0: 现在三木同堂个
1: 都没有的了，
0: 现在那个
1: 三木同的也没有。
0: 但是现在同安大娘没什么个同安，现在就不忙了，哪在哪？到了爸爸那边就让你了，到东门公庙那别哪在你先探究完了，探究完了，哪在都没探究。我的了，别动眼睛，那龙就弄完你了。如果采访我的所谓，那开工的所谓，就上海回去那面，一共都没弄呢。现在得到动眼的，到的新北水房干事，我的得到那学生我都得到动眼的，到的新北水房干呢。然后呢，我动我的动眼的，然后小宝贝呢，首先也没得有没我的了。什么什么呢？首先也没得有当不赢呢，我上了同事们用的，听到没？以前你不等到。多多我的叔叔爷呢，之前那些谁个男的老人呢？让你结婚呢，让个说那么说，一些说没什么事，比如你动，动就什么痛人呢？头不痛就什么痛人呢？让你结婚呢，搞个母女什么事太多呢？不得嘛，他们都尿了的。呀，什么个动人呢？我出龙卷的玩意呢？我弄个龙卷都没弄呢。现在当了年我就搞庙会呢，我的甚至让那个什么痛就没弄甚至还能得睡上呀？过我都得配呀，我嘞，然后身边那么多天学呀，那些那个身边那个，然后我都没说的没，没什么说光些，家伙没别的没，但还那么多过我都配呀，我那个没些那天说我嘞，些脑洞的那些出了龙，也就是当身边朋友没的，都带着我点的，这些新的东西的，到了爸爸没有的，当的到东西的，他都是不是说话干呢？那么去吧，那么去送去哪里呢？那么去吧，那个我自己还去读书，去那听不听弄？但那些人那么突击进你我的。那其实那么突击的，马就作为的这动物，马就达到达了明白了，大家的也想了到位，中文的那那么进去录音，但等到十六年了，当年我们什么还通过十六年了，但那其实那么突击几年了，但忘记了嘛，上帝刚不想说大别，说大别突击什么，你是什么等于一百八十年说大多年，说四百多年了，但那其实那么马就作为动物，马就作为的这动物，甚至刚。马就个动物，而且地巴地巴，我嘞三界么就一直别人那边毛熟悉那伊那马就住的这只动物，马驴大大年多，大大面年了，大大年是他不说年我嘞，比如说高铁那么弄，高干部年俺那天是好年，比如干部三界个啥个也可以好伊那，比如夸那个叔叔说独家了事业办，干部俺那天是，你夸个给是说那开门，俺那年我个老东家东家叔叔说伊年说有年。没什么那年我个事，我个事体，伢呢可以用不呢？马路大大大了，没么大呢？大个的也想了单位，让给接我地方那个，我没什么设备，做工的那点么子没干不是？地方那么大，我得搞了手呢的，我们去玩那个，没过去玩的。大大，多年啊，三十周年的，三十周年的，别那那那大家庆祝个生，开业结束了，你哪里了？三十周年的那庆祝个生，开业结束了，你这金毛都得收了收了，你呢？我因为现在这边也都准备生意了，那生意怎么那边呢？生意成就生意多，他没没有来了。他成就生意那么大，我都充满了我们这边做的。成就生意还是个数不弄，生意怎么那边呢？那年我个叫我弄，俺们都用说生意没那么生意多了。年我个叫我弄，年我个叫我弄，但年我那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来了。所以现在这边也呢，生意怎么那边年我这年我那个星期初一是系统弄了呢？现在这边呢，加拿大的人。可是八年呀，要去两个嘛，我第二都没有嘞。一些八年了呀，美国几年呀，一些我讲到研究，也我说全没有了。三月中旬的槟榔估计提，一些都没钱买的农业没，没联系。他八年都也两个呀，懂的。但要不三月中旬的阿拉们是天生的倒霉来着，你我好嘞。三月四个月呀，都什么就提让他别别都留不讲不讲不讲不上呀，一些嘛日个都，日个不是就是也嘛来着我呀，我嘞。对了，被别些对了，但你要给同行人我去，他别也冇当我的。要不这些三年中间都是别人拉了这些年纪，还去读书的创业，你话呢？我的他哪个年华能？虽然研究没那么些的，年纪还去读书的创业，这些要么来这些新技术一下，谁晓得了？你那三年是，他毕业冇事呀，毕业得那么年华我的啦。毕业年华给来个地方开的那玩意，刚不你晓得我的？你要是年华个忙学数据，拉了也有呢。新技术的是啥东西？啥不是新技术就控制呀？让个少来就让快速说明就呢？已经三年中间的过自己来提示，当你比如已经三年中间的年华个，估计拼不着你那是呀？到教育部去培育个要教农民，特别是那个等到这些老年了，已经读书个三年中间的突厥个，成就个什么那么大？